0: 曾几何时，我们总向往遥不可及的远方，追求轰轰烈烈的境遇，以为只有盛大与热烈才算不虚此行。走过一段路才慢慢醒悟，最长久的味道往往藏在平淡之中。我们追求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中有念想。一碗白粥，一碟小菜，看似朴素简单，细细品味却有着清润绵长的回甘。生活也是同理，轰轰烈烈或许只是短暂的烟火，平淡安稳也许才是日子长久的底色。平淡不是乏味，不是躺平，是褪去浮华之后本真的模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晨起的一碗热粥，傍晚厨房里的香气，饭后闲散的闲谈，本就是平淡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必刻意去制造波澜，学会在平淡里细细发掘滋味，守住寻常的烟火，珍惜朴素的日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于平淡之中尝出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绵长清欢。一蔬一饭皆是温柔，烟火寻常便是人间最好的时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冰心的散文《笑》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雨声渐渐地住了，窗帘后隐隐地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银光千点，闪闪烁烁地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地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灰，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扬着翅，向着我微微地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岩壁的心幕慢慢地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地流着，近村的绿树都拢在湿烟里，宫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赤着脚，向着我微微地笑。这微笑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地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到衣上来，土街边的水泡泛来泛去地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着得新黄嫩绿的非常艳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 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地合了拢来，挽在一起。这时心下光明澄净，如登仙境，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0: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微微》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镇，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

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第一街。老街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济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济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主力会师才过去不到3个月，红军就走到了分裂的边缘。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易电员把一份电报交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里。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命令右路军南下，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心头一紧，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口袋，又坐了一阵子才借故离开会场，飞跑着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掏出一截很短的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飞快地记下电文，嘱咐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9月10日凌晨2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回答得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统领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带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去追赶先期北上的红一军，向俄界进发了。

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级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红军带来的翻译把高级误译成了俄界，后来写进党史的俄界会议会址其实就是高级村。起初村里的藏族同胞听信反动宣传，躲进了密林，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碰碎了百姓的瓷罐要赔钱，临走还帮着修好栈道栈桥。老乡们纷纷下山回家，拿出米面油粮送给这支面黄肌瘦的队伍。当年开会的那座藏式木板房今天还在，屋里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灶台和土炕也保存至今。俄界会议旧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俄界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井甘南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搭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利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要用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代替向北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2: 不会。
4: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5: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6: 我们一起
7: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常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天，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经常听到的多酚究竟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2: 多酚是常见于植物中的天然化合物，也是强大的抗氧化剂，有助于降低糖尿病风险。多酚类物质能够激活口腔和胃肠道中的苦味受体，促进胆囊收缩素、肠促胰岛素等分泌，进而刺激胰岛素，帮助细胞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降低血糖，还能作用于大脑，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多酚广泛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当中，比如绿茶、黑茶、黑巧克力、咖啡中含量较高。大家还可以多吃石榴、蓝莓、苹果、菠菜、洋葱等各种颜色的果蔬，获取不同类型的多酚。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越爱听越美好。
9: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1: 嘿，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0: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2: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3: 妈妈。
2: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0: 为你爱的人
2: 和爱你的人。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胡萝卜不属于萝卜家族吗？
2: 萝卜和胡萝卜虽然恰巧都属于双子叶植物纲，但是除此之外毫无关联，没有任何的亲属关系。那么胡萝卜为什么叫萝卜呢？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因为这种长得像萝卜的食物从胡地传来，口感也像萝卜，所以叫做胡萝卜。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跟油脂一起摄入更容易被吸收利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胡萝卜必须用大量的油来进行炒制，这样做胡萝卜素反而会损失更多。建议大家把胡萝卜蒸软了吃，然后再喝杯牛奶或者吃个鸡蛋。这些食物中都有脂肪，在胃肠里和胡萝卜素相遇，也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还可以搭配肉类一起炖煮。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
1: 还给你
0: 子。
1: 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
1: 哎
0: 说，
1: 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

0: 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0: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1: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说。
2: 笨小孩，
1: 我哎，急什么了？在。

0: 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1: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0: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1: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0: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1: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2: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北京时间7:00。
1: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3: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秒杀香云纱。

0: 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风月都好看，人间也浪漫，今天也要继续开心哦。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6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滨州、东营、潍坊、枣庄、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聊城、菏泽和沿海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这个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这个一场秋雨其实还是挺管事儿的。那么今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雷阵雨的天气过程还将持续，降雨量是以小雨为主，局部有中雨，但是就是这个北风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气温大家感觉到了，明显下降了。不过呢，这场雨不会持续太久，明天全省天气再度回归晴间多云的状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例子。杨冰说呢，临渠的雨是断断续续下了一晚上，今天早上这小雨还在下呢。虽然人说诸城这边下雨了，听友们行车注意安全，天凉加衣服喽。 CMZ 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呢，也是迎来了秋天的日照。这个天逐日转凉了，也祝例子和各位听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加油加油。还有我们的彭德玛也说，生活藏着细碎的温柔，好运藏在每一个坚持的日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签到日签的同时，今天你那里天气如何？这个雨还是不是在下？说实话，这个雨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就是我本来以为昨天下一点得了，结果没想到人家下住了。所以呢，朋友们，今天的行车路上如果还是有这个小雨的天气，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晚餐不吃主食还容易睡不好吗？
1: 研究发现，摄入更多的优质碳水化合物会增加大脑对色氨酸的摄取，这种氨基酸会被代谢为血清素和褪黑素，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如果不吃主食，特别是晚餐不吃或少吃主食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血糖波动，肝脏负担加重，引起失眠，或者是让人容易夜间醒来并且难以再次入睡。建议每天只有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每天都应摄取200到300克的粮食，包括大米、玉米、小米还有红薯等等。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王千玉《爱的奉献》，虽然是一首广告歌，但是呢，你觉得这歌其实一点不过时啊。所以之前不管是这个正儿八经出专辑，还是给这个广告来做歌曲，都是非常用心的，而且质量都是相当高的。咱现在脑海当中你能想到很多的广告歌曲，包括我们每天在放的很多歌也都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打卡签到。行稳致远说雨量不大，这个泰安现在已经是雨过天晴了。还有盛说这个日照下着小雨好冷啊，已经安排上秋裤了。说到秋裤，这个歪歪也说又到了早晨穿秋裤，中午脱秋裤，傍晚穿秋裤的季节了。哎呀，这个秋天呢主打就是一个折腾，没办法，这个温差呢说实话实在是大点了。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品就是特别适合这个秋冬的季节，一个呢就是这个冲锋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黑绷带。因为这个黑绷带的面霜说实话这个季节大家用乳液你就会发现说我涂上了，涂上之后你就开始觉得有点紧绷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护肤需要一些厚度，而且秋冬的需要一些抗老修复界的天花板就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价格1999啊，1999，而且送一瓶正装，一瓶正装只要999元，千元不到的价格，并且呢下单再加送两瓶这个旅行装啊，拍一发四，就是今年的双十一也没有这个价，也没有这个组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本来就是高端面霜，我也是很佩服它，就是之前他们家的玻色因的浓度是30%，现在是人家自己卷自己，直接升级为50%浓度的。

全新超绷带，所以也被业界称为是抗老原料桶，全网没有平替。很多人说自己是这个黑绷带的平替，那黑绷带说那你就追我吧，我50%浓度了，你还能说是平替吗？官旗价格是3980元一瓶，将近4000块钱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活动1999给到大家买一瓶送一瓶，都是正装，一瓶只要999元。你说这个价是不是相当的合适？并且还加送两瓶旅行装，咱们出差用的在家用的全都给大家配齐了。回复关键词秒杀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因为用过黑绷带的朋友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经常来问，说什么时候还上，需要囤点货了。它的抗老效果是真的很强，用它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你用过之后你会发现很难向下兼容了。这次新版更是把这个玻色因是加到了50%，相当于一整瓶一半都是抗老干货。重点呢，他还把这个分子是打到了老板的1/6，所以这个吸收率就提高了整整6倍，不用担心用完之后起脂肪粒儿。不管是自己用囤货，还是咱们送爱人、送闺蜜、送母亲、送长辈，都是相当合适的。平时一瓶3000多，将近4000块钱了，现在是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两瓶旅行装，日常护理、放假出行，随时随地咱们想用就用，抗老修护一步到位。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应用广播直接发送秒杀蚂蚁链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保质保真。当然现货不多，100组，而且每个 ID 限购2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彩虹下面，北京时间的7:2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本周虽然有雨，不过呢大风降温天气的影响会更长一些。我们说这个春捂秋冻，就是说现在还能秋冻吗？秋冻指的是秋季气温稍稍凉的时候，不过多的增加衣物，让身体开始适应这种寒冷。但是由于我国各地的降温的进程不一样，就是一般来说，如果这个气温降到15度以下，并且持续了2周的时间，就不要再坚持秋冻了啊。特别是老人、孩子和这个体质比较虚弱的朋友，更早的增加衣物。刚刚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也说到这个秋裤的问题，就是增加衣物，以免热气外散，风寒入体。其实这个秋冻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种体感来进行的，尤其是这个时候咱们要护好3个部位，千万别着凉了。首先就是口鼻，对于这个凉风比较敏感的朋友，外出呢咱们戴个口罩，以免诱发呼吸道的疾病。还有就是这个腹部，其实现在穿衣服啊，与其在外面增加很多层，不如加一件背心护住这个腰腹，睡觉的时候注意盖好那个被子，并且避免大量的进食瓜果还有螃蟹啊，是好吃，但这个时候少吃一点。还有就是我们的脚是离心脏最远，更容易受寒，建议就是穿上袜子，这个袜子呢过了那个脚踝，别露脚踝。这个季节也建议大家睡前可以用温热水泡脚20分钟，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然后抓紧上床睡觉，也能够更好的入眠。

0: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镶银纱。
1: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镶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
0: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十一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镶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镶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1: 桑蚕丝镶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2: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日前，《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近日，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深圳新皇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关注全省天气，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聊城、菏泽和济宁1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鲁南地区25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0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最近呢，大家可能会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做超强厄尔尼诺。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2026年的五月以来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到了9月则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呢，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一个峰值。那么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啊，这当然这都是比较专业的说法了。那么咱们就想知道，这个厄尔尼诺对于我们国家这个天气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今年的冬季可能会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会大大的增加。但是呢，不是说就一直暖下去，阶段性的冷空气活动会比较的频繁，所以就是冷暖的起伏在这个秋冬会更加的明显。因此呢，这个秋冬的衣服大家在准备上不要一听说暖冬，哎呀就不会冷了，其实真冷起来还是那种断崖式的降温，更要注意保暖了。本周明天啊，栗子就会去杭州给大家呢溯源香云纱的秋冬服饰专场。有特别喜欢这个新中式的朋友们，咱们一定来蹲一下这个直播。一个是价格很合适，再一个我们还有各种的福利要送给大家。那么作为民族奢侈品非遗服饰呢，香云纱也被称作是有生命力的面料。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双十一云纱雅装专场，百款的新中式服饰低至5折。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数字11，回复数字11，咱们来预约直播。多款好物秒杀，下单还有桑蚕丝毫厘免费送，回复数字11，先来预约吧。

0: 异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林志炫，时间的味道啊！看看今天这个温度，前几天买了我们冲锋衣的朋友们啊，你们真是未雨绸缪。因为这个天呢，说实话，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就是慢慢的这个一场秋雨过后，咱们的这个天立马就变成了一种秋凉的感觉了。所以一件冲锋衣在这个季节非常的合适。还没有购买的朋友们，咱们趁着活动还有，北面1990系列冲锋衣，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一件599元，专柜一件是2000元的，所以这个价格相当合适，给到大家一破到底，全部奥莱仓给大家直发。但是因为库存共享，所以尺码颜色随时可能下架。主要这个价格太香了，599，就是咱们一家人买上3-4件才是专柜一件的钱。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登山呐、露营啊、骑行啊，这样一件耐看又抗造的轻户外的冲锋衣是非常合适。北面1990这个系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也是北面家的一个经典款户外六边形战衣，主打的就是一年穿三季，十年都不过时。所以你599买这一件真的能够穿很多年。回复关键词秒杀，全部是奥莱仓直发，库存共享，但是呢这个颜色尺码就随时可能会下架了。黑科技面料加持，不仅是防风防水，而且透气耐造，经典的版型也是不挑身形的，咱们男女胖瘦都是可以穿，你搭一个这个牛仔裤啊，搭一个工装裤都非常的有范儿。专柜2000元的价格，现在我们只要599就能入手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北面爆款的冲锋衣了，这也是一年一次的地板价，可以给全家人都带上一件。回复关键词秒杀，看一看那个黑色、白色和芥末绿，因为这三个颜色一般来说是最早售罄的，抗造又耐磨，树枝刮到也不怕，孩子吃什么饮料啊，这炸鸡啊、番茄酱什么的，如果往身上招呼了没有关系，一擦就掉，减少咱们家长的洗衣服的压力。那么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货，还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呢，都不好说，我们都是临时接到通知，得看库存的情况，现在下单每一件都是奥莱仓直发，每一件的都是支持官方机构检验的，保证保真，一件只要599。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库存还有，咱们给全家人都安排上。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北京时间8:00。
5: 你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
6: 今年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联合非物质文化重点培育品牌，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马甲、套装、旗袍等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11预约直播，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
6: 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直接免费送。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